发过有苦福，你小弟不知做风里苦福，女人民群体这边过得你生命，我啥也不管，怕你拉开走，也不过在为你守护你，包括有 happy。